为耶稣可是同我家的人，在我这么家的人也看到我的字啊，我发我的样子在我耶稣为家的人，我发我的样子也没有战争，我发我的样子那你忘不住我，那我们压死我，我们的地也不住的压死没有空我打倒，没有空我打倒，不然耶稣我白救，我白救在我这里要死死啊，我残留要不要不要到死了，我残留我好了，我残留只要放我的死死啊。

娘娘熬过十年酸，三十年吧他们是没有钱，要那么难喝的米花子，还要把汤倒去了马虎花呀白茶，阿弟一口喝嘛出点喝呢，不要把汤怕也烈火阿出吃，那就我弟，说白也火生钱。

在我只要你们呀，只要你们服了我们，那人把我们的呀，我们无论我是我我是你呀，没你问题也不好意思我的菜，没你呀再也把球也不能服你呀，没你问题也不好意思我的菜，不然我的服了我们就